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

0: 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繁忙的生活节奏当中，让我们暂时放慢脚步，打开心灵的窗口，让古典音乐的清新空气洗涤我们的内心。今天高杰将和大家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感受那些温婉缠绵的旋律如何抚慰我们的灵魂。

肖邦的一生总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首降 B 小调是肖邦夜曲最初之最初，创作于1830到1831年间，旋律婉转优美，情绪极为丰富。降 B 小调夜曲为三段形式，第一段充满了柔和而朦胧的魅力，节奏处理自由，中段由8度音奏出了降 B 的旋律，异常甜美，而这首曲子之所以能够使人迷醉，也全在于此。夜曲在传统上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旋律通常如梦般清幽柔美。肖邦的乐曲却并不只是单纯的继承传统的表现风格，而是在形式上趋向自由，内容上趋向多样，也更加的热情婉转。

声息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是为奏鸣曲形式的幻想性的抒情曲，也被称为是月光奏鸣曲。贝多芬颠覆了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首乐章就运用到慢板，情感的表现极为的丰富，有着沉思的柔情，悲伤的吟诵，也有阴暗的预感，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淡淡的伤感。月光奏鸣曲通过和声、音区和节奏的变化，细腻地表现出作曲家内心情感的波动，具有梦一般的朦胧特质和沉思意味，是古典乐派开始朝浪漫乐派转变的代表之作。

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的作品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主题，充满着诗意的旋律美。一百多年来，《G弦上的咏叹调》以淳朴典雅的旋律、G弦特有的雄浑的音色，成为了巴赫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就好像是永恒和谐的对话，又如同内心的律动。

袖子，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古老民谣，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已经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的作品。亨利八世是一位长笛演奏家，这首民谣的旋律非常的古典优雅，又略带一丝凄美之感，是一首描写对于爱情感到忧伤的作品，但它受到世人喜爱的层面又不仅仅局限在爱情的领域。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版本《绿袖子》，从初始词曲到如今已有很多年，而它却依旧如那永不颓败的花，始终在我心头绽放。或许真正的民谣便是如此，起于平淡，归于永恒。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温婉缠绵的旋律。乐曲题材小夜曲侧重于表达爱意，在轻柔之中带着真挚的诚意。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素有歌曲之王的美誉，小夜曲是舒伯特短促的一生当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它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而成。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在舒伯特逝世后不久发现了作曲家未曾问世的绝笔14首歌，并且以《天鹅之歌》为名汇编成集，这第四首便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小夜曲。小夜曲的歌词优美，情感真挚，画面感很强，仿佛是内心的倾诉，愉悦、渴望又略带着期盼。音乐当中充满着空灵与清澈，仿佛不含人间烟火。多少年来，小夜曲一直受到了世人的喜爱，并且被改编成为了各种乐器的演奏版本。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正是钢琴的独奏版本。

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欢乐，你是我的痛苦，你是大地，我在那儿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儿飞翔。这是舒曼在他的艺术歌曲集《淘金娘》当中的第一首献词。这部声乐套曲也是舒曼献给克拉拉的结婚礼物。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在1840年结婚。对于30岁的舒曼来说，与克拉拉的婚姻既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新生的开始。爱情的力量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840年这一年，舒曼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比如这著名的歌曲集《淘金娘》。这部声乐套曲由26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组成，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柔情缠绵，有的铿锵有力，有的温婉迷人。舒曼仿佛将所有关于爱的情愫都凝练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漫长的绝望与等待，沉沦的爱，忧伤的幸福，以及那一刻不敢停歇的拯救，都被一一得以疏解。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部作品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也充分地体现出了贝多芬在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首先，主奏小提琴随着只有弦乐群的伴奏呈示出了第一主题，并且富有美妙的装饰音，华丽之极。第一主题经过管弦乐的全部合奏予以重复之后，主奏小提琴又陆续引出了下面的几个主题，经过各种展开转调又复归于第一主题，尾奏通过主奏小提琴在渐慢渐弱的气氛当中结束乐曲，一起来欣赏。

这一首常用于弦乐合奏或者小提琴独奏的如歌的行板，原本是柴可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自于1869年的夏天，当时老柴在乌克兰卡门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当地的一个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段小亚细亚民谣。全曲由两个主题交替反复而成，第一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段民谣的曲调，幽静的切分音过门之后引出了感情激昂的第二主题，钢琴伴奏以固执的同一音型连续，却丝毫没有单调的感觉，此后又回归到高八度的第一主题，又反复略带变化的第二主题。乐曲的结尾是第一主题的片段，有如痛苦的啜泣般婉转哀鸣。

音乐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语言，它能够连接每一个灵魂，传递情感的力量。它就好像是一首小诗，在竹林中柔声吟唱，在鼓声和赞美声中热烈欢腾，在歌声中深情吐露，像流水偶尔弯曲在平原和直线上，偶尔在山间小溪缓缓流淌，偶尔又在悬崖上溅下水花。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26下一时段的精彩节目，我是高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约翰·施特劳斯1866年创作的《特快列车快速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一系列与火车有关的作品里并不常演的一首。特快列车的沉寂，或许是因为它没有像其他同类题材的曲子那样用乐器或旋律来模拟蒸汽列车独有的声音。这首快速波尔卡在今天听来似乎稀松平常，在首演时却令听众感觉节奏新奇。这种反差正如现在我们是蒸汽列车未老古董，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却是不折不扣的新科技。在一些传记中，小约翰·施特劳斯被描述为旅行恐惧者，在乘坐火车时总喜欢把窗帘拉下来，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音乐作品来赞颂铁路这项伟大的工业化时代新发明。

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是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常被单独演奏，具有轻松活泼、节奏鲜明的特点。这首乐曲诞生于1778年的巴黎，当时莫扎特年仅22岁。尽管曲名中包含土耳其，但这首曲子的土耳其风格并不十分突出，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的东方风格潮流。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贝多芬的降第31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晚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奏鸣曲完成于1821年，不仅展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深刻哲理和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它不仅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钢琴奏鸣曲中的皇冠明珠。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完成了多部室内乐作品，这首鳟鱼五重奏则是他所有的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一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令聆听者难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弗朗茨·舒伯特在1813年创作的，当时他年仅16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旋律庄重且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在节奏上较为舒缓，营造出一种沉稳的氛围，具有古典主义交响曲开场的典型特征，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慢板引子在情绪上往往带有一种铺垫和引导的作用，让听众进入到渐次展开的音乐世界中。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吴承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乐团演绎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完成于1804年春，标题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最初是因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邀请为拿破仑写的，原稿上的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但当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愤然撕掉了准备献给拿破仑的题词，改成现在的曲名。这部作品体现了贝多芬对自由和革命的向往，以及对英雄的崇敬。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卢梦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在电影当中，爱情和战争一直都是两个相互缠绕的主题，极致的浪漫和极端的残酷相互碰撞，更加增添了观众们对电影情节的体会。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品味的就是一部战争和爱情影片《珍珠港》当中的经典配乐。

1923年的田纳西州，落日的余晖照映着大地，这时一架红色的飞机飞入画面当中，随着视角的变化，此时耳边响起了这段感人至深的旋律，弦乐配合着钢琴，犹如从遥远的回忆当中走来。这首配乐的名字叫做《田纳西州》，可以说田纳西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也是故事的起始点，是影片当中所描述的故乡的所在，更是人们心中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一种心灵寄托。

雷夫和丹尼是一对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的好兄弟，他们都酷爱飞行，也都学过飞机驾驶。由于二战的到来，两人一起加入了美国空军部队，驻扎在米歇空军基地。训练期间，两人一直痴迷于高难度的飞行技巧。一次例行身体检查，雷夫和军队医院里的女护士伊芙琳坠入了爱河。但很快，雷夫接到了上级的批准，奔赴英国参加了对抗德国的空战。临行前，雷夫将伊芙琳托付给了丹尼照顾。但不久之后，传来了噩耗，雷夫所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落，生还的可能几乎为零。丹尼和伊芙琳都痛苦万分，他们在伤痛当中互相勉励，也萌生出了爱情。

就在丹尼和伊芙琳刚刚走出悲痛，沉浸在美好的爱情当中的时候，上天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雷夫历经千难万险活着回来了，他回到了珍珠港，却发现昔日的爱人已经和自己的兄弟相爱了，三人的关系顿时变得尴尬无比。雷夫和丹尼在喝过酒之后大打出手，不过打完架后的两人决定不做敌人，他们要做并肩战斗的战友。

这时，二战的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日本一直秘密策划要偷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军事基地珍珠港。而接下来的这首配乐，它的名字就叫做《进攻》，是作曲家用日本传统乐器尺八和鬼太鼓配合弦乐团进行伴奏，将日军飞行员从航母上起飞时破釜沉舟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日军的视角，它涵盖了从策划指挥飞行员登机起飞、对珍珠港实施突袭等片段；从美军的视角，它囊括了舰队遇袭、抢救伤员、女主角痛失好友等画面。

当人们还在沉浸在夏威夷悠闲的生活的时候，珍珠港被日军偷袭，整个珍珠港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战斗机向地上的人群无情地扫射，雷夫和丹尼和战友们用机枪击落了两架敌机之后，找到了两架还可以飞行的战机。两人利用高超的飞行技术连续击落了几架敌机，珍珠港到处都是无助的伤者，船舱内的士兵随着军舰一同下沉。伊芙琳此时看到的是大量的烧伤、枪伤的病患，大量的呻吟和痛苦声。这时的配乐也是最有汉斯季默本人风格的，他成为了叙述的主角，替代了一切的语言。

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宣战，为了报复日本的行动，美国组织了轰炸东京的计划，雷夫和丹尼也加入了其中。在数日的训练之后，雷夫和丹尼驾驶轰炸机向日本飞去，他们成功飞到了东京上空，投下了炸弹，炸毁了重要的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他们的燃油只能使他们飞往中国沿海地区。而在1942年，当时中国沿海已被日军占领，两人和几名战友成功迫降，但瞬间被日军包围。一番战斗后，丹尼为了替雷夫挡子弹而身亡。

几个月后，搭载着成功轰炸日本的雷夫和他的战友们的遗体的飞机回国落地。这时配乐的名字叫做《志愿者的心》，这是一首很多人都听过的曲子。在作品当中，一种顽强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渗透在每个音符当中。

影片的结局是光明美好的，在阳光明媚、百花争艳的地方，战斗英雄雷夫和伊芙琳重新在一起了。伊芙琳生下了丹尼的孩子，并且为了纪念丹尼，也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丹尼。这个时候，主题曲《有你相依》响起，依然是最初的田纳西州，那是甘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豪情、阳刚和坚毅，也是对自由和和平的向往。

影片《珍珠港》是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背景，讲述两个飞行战士和战地护士之间的爱情故事。在电影的每一个情节上都配上了激荡胸怀的交响音乐，也都让你有心灵上的震撼。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曲静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

0: 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以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下午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接下来首先为大家放送的是青年的钢琴演奏家爱丽丝·沙良奥特演奏的一张贝多芬的音乐专辑，其中收录了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第21号钢琴奏鸣曲以及 G 大调随想回旋曲等。

莱斯·沙良奥特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热力四射，棱角分明。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呢，规模宏伟，曲思丰富，技巧华丽，也是贝多芬最精妙的奏鸣曲之一。它描绘了阳光下的自然风光，也展现了绚丽的诗意形象。这首奏鸣曲呢，其实是贝多芬创作最为活跃时期的产物。这一时期，贝多芬的创作风格日趋成熟，技巧也朝着壮丽辉煌发展。恰逢此时，友人也送给了贝多芬一架新式的钢琴。这架钢琴无论是在音域还是弹奏效果上面，都能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出色性能。贝多芬施展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也运用了全部的写作技巧，来吸收民间音乐丰富的养料，完成了这首旷世杰作。他把这首奏鸣曲提献给了他的一位赞助者和朋友华尔斯坦伯爵。这位伯爵呢，1787年到波恩和贝多芬相识，也鼎力地给予了贝多芬经济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最为无私地促进了贝多芬的成长。所以这部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是华尔斯坦奏鸣曲，也有人根据他的音乐形象将它称为黎明奏鸣曲。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高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6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

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温暖而又治愈。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霍玉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顾晨俊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哈。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共同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其实世界上的音乐呢，我们大部分人听到的都是带有歌词的哈。其实没有歌词的音乐对情感的表达更加淋漓尽致。我们听惯了热歌榜、流行音乐榜，或许就认为好听的音乐就是如此哈。其实不，音乐的世界很广，最震撼人心的音乐可能在我们从未触及过的最深处。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其实有的时候站在路边看人来人往啊，会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荒凉。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是呢，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心事。那么嘈杂，那么多人在说话，可是没有人在认真听。其实一直以来呢，钢琴是对我们人类最好的陪伴的一种乐器。每一个对钢琴曲热爱的人，大多数呢都有不愿意放弃的执着，还有一直努力追求的东西。虽然孤独，但别放弃，加油，陌生人。

其实，真正好听的音乐，就只是那首适合我们的那支曲子。你从来没听过的名字，或者根本不认识的作者哈，但只要听过一遍，就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我不知道这首曲子的题目中文名为什么叫做《最美不过暮色初升》。

但作者哈是意大利人，所以呢，我特意用意大利语翻译了一下，叫做白云，白云散去，蓝月当空。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我记得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儿我还记得我妈告诉我说，人生的关键在于快乐。后来上大学之后，室友们讨论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写下了"快乐"两个字。他们告诉我说："你理解错了题目。"我告诉他们："你们理解错了人生。"希望快乐，这辈子永远都伴随我们。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张寒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托·维拉·罗伯斯是拉美地区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哈。他经常呢会把一些巴西音乐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抒情的旋律、丰富的和声与多样性的节奏。这首巴西的巴赫风格组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将巴西音乐与巴赫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呈现出了经典音乐的新风格。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

卡瓦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电影啊，猎鹿人的主题音乐，曾经荣获了51届奥斯卡5项金像奖啊，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吉他手。听着这首曲子，我在想，这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烦心的事儿呢？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里斯奥斯啊，被称为是吉他的魔神，他的代表作呢有大教堂、森林之梦，还有这首最后的颤音。其实对于每一位古典吉他爱好者来说呢，就像是一座座充满魔力的山峰啊，横亘在孜孜以求的吉他之路上。要知道啊，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吗？只有那些具备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的勇士们才能够翻越，相信自己啊，你也一定能做到。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0: 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

0: 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埃尔加的爱的问候，据说是他献给新婚妻子的生日礼物。作品属于典型的小夜曲风格，提琴奏出饱含深情的柔美旋律，甜蜜温馨，其中又有些许埋怨，恰似恋人间的绵绵情话，委婉动人。

德沃夏克的 D 大调圆舞曲是快三拍子，节奏欢愉，满是流畅甚至是旋转的感觉，而小提琴的演奏也充分展示了这种流转性。有意思的是，德沃夏克写圆舞曲也依然有着浓浓的斯拉夫风情，你能明显感受到乐曲中的节律感，就好像斯拉夫人即使在旋转跳舞时仍不忘记跺脚。曲子虽然短小，但很可以疏解郁闷情绪。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的 D 大调圆舞曲。

舒伯特一共创作了8首钢琴即兴曲，每首都是结构严谨，旋律优美。这其中又以降 A 大调即兴曲最为人们熟悉。

李斯特的钟是根据帕格尼尼模仿钟声的小提琴回旋曲而改编的。有意思的是，这首改编的曲子比帕格尼尼的原曲更像钟声，而这正与钢琴的音色和表现力有关。顺便说一下，帕格尼尼与李斯特的作品都要求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并有明显的炫技特征，只是一个用小提琴，一个用的是钢琴。一起欣赏李斯特的

水中倒影是德彪西钢琴作品《印象第一集》中的第一首，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月色下水面波光粼粼的画面，接着一系列滑音又像一阵柔和的微风轻轻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整首乐曲就是在不断变换的和声中细腻地描绘水中的光影及其奇妙的变化。结尾处旋律放缓，这时的音乐空寂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如果说明月之光代表着德彪西印象派风格的确立，那么水中倒影可以说在描写光与色的创作手法上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同时这首作品也含有对全音阶和五声音阶创作的新的尝试，这与新时期新音乐的步调是一致的。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皆谢杨尊。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也许你穿梭在人群中，也许你独自驾驶在公路上，音乐的陪伴让你不敢孤单，系弦上的咏叹调。

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一千。

0: 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0: 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在今天的精彩音乐会。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声乐作品音乐会将于今天14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举办。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汇聚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的优秀艺术人才，透过演出和文化服务，积极地宣传黑龙江与哈尔滨的城市形象，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在本场演出当中，曲目包含《西风》《斗牛士之歌》《我爱你》和《像天使一样美丽》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声乐作品音乐会将于今天15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是为莫扎特声乐专场音乐会而精选了作曲家不同时期的经典歌剧咏叹调以及艺术歌曲，像是涵盖了《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璜》《女人心》等传世歌剧，也囊括了《你们可知道》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多么美丽的肖像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原汁原味地还原莫扎特歌剧艺术的典雅和灵动。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也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今天在周末的清晨，中文与您在节目里一起聆听的是竖琴的优雅琴声，而它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拨弦乐器。用竖琴来演奏，它音色婉约精致，可以营造出纯净辽阔的仙境之感。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聆听的就是竖琴带来的音乐之旅的开启，也一同来感受既空灵又浪漫的乐音随响。

众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次我们在8月15日即将举办的爱乐赴约声乐良缘的音乐沙龙交友活动。在这一次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的盛夏，也让大家在美好的时节遇到自己的真爱。格调高端，公益免费，本次活动重磅打造专属爱情主题的沉浸式音乐沙龙。那么当中呢，有主持人高杰和文浩现场担任主持，那么还有呢心理咨询师钟汉带您共同读懂旋律里的浪漫与温柔。那么作为本场的音乐导师，那么我也就是钟文为大家现场呢介绍呢有关于音乐相关的里面的一些浪漫的爱情的元素，那么也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和交流。可以说期待在现场能够聆听到大家对于音乐的感悟。那么不好说在现场你的侃侃而谈或者说是在思想上有一些精彩的碰撞就会被看到，然后被欣赏。所以说呢，在这一次当中呢，我们也是告别了传统相亲的尴尬与拘谨，正式开启了冰城的一种全新式的文艺社交。现向全城来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也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质单身男女。但是同时呢，如果说您觉得自己足够优秀啊，年龄稍稍超了上限，那么也可以啊拓宽一下我们的这个年龄面啊。那么毕竟说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青年都希望能够在自己平时啊比较小的圈子里能够遇到心仪的对象。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音乐广播也以乐为媒，以声结缘，带着大家一起不负热爱，不负遇见。那么这一次在8月15号来到哈尔滨音乐厅，这次是古典音乐广播和音乐厅联合主办，并且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这一场公益交友活动。现在可以添加主持人个人微信18646099180，我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或是拨打频率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请记好是18604514802，18604514802。

期待在本次活动当中遇见你，同时也期待着你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缘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聆听和欣赏了许多有关竖琴当中的经典音乐，如此的空灵优雅，也带着一分清明，那么说余韵悠长，回味无穷，一点都不为过。带着我们的思绪一起飞向蓝天，飞向彩虹，也当在双手抚琴时感受到行云流水那般优雅和动人，真的是心旷神怡。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聆听和欣赏余音绕梁的竖琴演奏。

0: 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